0: 法国钢琴家杜贝沙啱啱弹奏贝多芬嘅第八钢琴奏鸣曲，作品十三。
1: François René Duchâble, the pianist there, with the Piano Sonata No. 8 in C minor, Opus 13, the Pathétique Sonata of Ludwig von Beethoven.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呢就有一张 CD。是兩位的朋友，他們就在 Facebook 認識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時候都會跟自己說，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歲。
3: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珍邀請不同的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微人生，星期六晚六點到八點，香港電台第四台，枝頭羅網，羅乃珍。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4: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卢迪高的节日小协奏曲，我们听过吉他演奏家即高的演奏。
1: Music there for guitar and chamber trio, a trio consisting of flute, viola, and cello in support of guitar soloist Klaus Jackl. Just there, Joaquin Rodrigo's Concerto para una Fiesta.
2: June, 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6月11日星期四夜晚8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今日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其中有肖邦嘅钢琴音乐就系夜曲啦。肖邦嘅夜曲有一个重要嘅特色啊，就系有好似美声歌剧咁嘅旋律噶。而作品九第二首嘅降 E 大调夜曲系个典型嘅例子啊。旋律之下咧，伴奏部分相对简单，所以系好多学生喜爱的乐曲啊，我哋阵间听下比殊弹奏啊，然后有罗西尼的歌剧序曲啊，出自《哥林多之围城》。《哥林多之围城》是由罗西尼的另一部意大利歌剧改编成为法语歌剧，在巴黎上演的。作品讲到哥林多城的希腊统治者的千金爱上了土耳其的军官，终于酿成悲剧。我哋就听下呢一出歌剧嘅序曲啊，会由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演奏嘅，指挥系帕巴努。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另一位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所写嘅两首歌曲啦。第一首叫做《小蝴蝶》，系一首好可爱嘅歌曲啊，里面讲到主角遇到一只美丽嘅蝴蝶，想捉住佢、保护佢，将佢带俾爱人欣赏啊。而第二首就是《怜悯我，我的女神》，这首歌情绪就更加激动了。现在就交给女中音巴多利演唱，伴奏的是钢琴家利云。

0: Opus 9, No. 2 by Frédéric Chopin, played by Maria Joao Pires on the piano. And to conclude this segment, we brought to you the overture Le Siege de Corinthe by Gioacchino Rossini, played by the Orchestra dell'Accademia Nazionale di Santa Cecilia, under the baton of Antonio Papano.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2: 听过罗西尼的歌剧序曲之后，阵间也都有另外一些管弦乐作品，其中有高大儿的哈利亚诺斯组曲。哈利亚诺斯本来是歌剧来的，讲到来自匈牙利的主角哈利亚诺斯幻想自己的风采迷倒拿破仑的太太，他被女王带到去维也纳，不过他在维也纳遇回自己家乡的爱人，最后就决定抛弃女王。我哋听下由歌剧编出嚟嘅组曲里面第三个乐章啊，呢段咧来自剧中主角重遇家乡爱人嘅一幕，两个人唱出一首伤感嘅歌，回忆遥远嘅故乡。咁阵间咧由杜托华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奏啦。咁跟住会带俾你马勒嘅《大地之歌》。马勒咧就系读到一本德译嘅中国唐诗集，受到启发，从中拣出七首诗成为《大地之歌》。呢套作品可以视为加入声乐嘅交响曲噶。咁阵间我哋听下加入男高音独唱嘅第一乐章《尘世受苦之饮酒歌》。不过现在想先同你听下写俾钢琴的两首舞曲，出自柴可夫斯基晚年创作的18首小品编号72。先听到的一首叫做《稍如肖邦》，虽然是马祖卡舞曲，不过中间快速流动的一段会令人联想到肖邦的圆舞曲。跟着我们就会听下五拍子圆舞曲，交给比利尼诺夫弹奏。

这个乐章想讲的是天地长久而人生苦短。乐章叫做《尘世愁苦之饮酒歌》，出自马勒的《大地之歌》。而我们听到这个录音是一个失乐的版本，改编的意念来自勋巴克，不过就由利恩保元。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龙尾，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通九龙走廊过海及往尖沙咀，龙尾石塘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往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喺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开源道至定富街交通繁忙。太子道东往彩虹交汇处方向，龙尾彩怡花园。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繁忙，龙尾喺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桃园围至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宝康路常德村，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五月二十二号，听紧系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想为你带嚟一则非常之令人振奋嘅好消息。
3: 今日专题。
2: 今朝一起身咧，就传嚟咗一个咧对香港人啦，同埋整个古典乐坛咧都非常之振奋嘅消息啊！而喺社交平台上边咧，亦都系洗晒版嘅啦。消息咧就系三藩市交响乐团宣布啦，委任陈以林做佢哋嘅第十三任嘅音乐总监，任期咧就系由明年九月正式开始嘅。而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打到去美国就揾嚟咗呢一位炙手可热嘅指挥，就系陈以林啦。以林你好啊！
4: 你好 ，Cathy。
2: 话消息一出咧，我相信你都收到唔少嘅祝贺啦、短信啦、访问啦。其实咧，到而家咧，你嘅心情系如何咧？仲系好滚动啊，定系有少少平复？你接受到呢件事未咧？
4: 到而家即系全日啦，都即系由一开始你都话啦，即系由个消息开始即系放咗出去之后，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心情撞埋一齐啦，即系由振奋啦，好感动。好开心，去到而家呢度夜晚啦，咁其实系啦，都开始平复落嚟，同埋成个我谂而家即系终于一个人系将呢个消息沉淀落嚟，系即系知道原来系真系发生啦，因为一路其实都唔可以将呢个消息讲出去，一路都系有少少秘密，要系等到今日放即系呢个宣布嘛，咁即系其实有少少一路就之前就算做咩访问都好，都系唔可以好。全面咁样去投入去讲，到今日嘅时候，我去真系可以叫做宣布自己呢个职位，系嚟紧第十三届音乐总监 for 三藩市交响乐团嘅时候，哇！我谂我成个人都系啦，即系振奋，但系同一时间都觉得系好平和，因为即系终于系可以咁样讲出嚟，就系真系个人系好为自己咁多年嘅努力，觉得好。感動同埋驕傲啦，同埋即係都覺得即係三藩市交響樂團俾呢個機會我去帶領佢哋嚟緊，即係新一個chapter 嘅時候，我都真係好感動同埋好好欣慰。
2: 你講到努力就啱啦，因為咧，陳以林咧，我記得之前咧，有啲訪問你就講到咧，啊，做一個指揮咧，99% 咧係一個努力同埋對人嘅工作嚟嘅，一分咧先至係嗰個音樂嘅天分啦咁樣。其實咧，陳以林咧對於樂迷啦，尤其是香港嘅。聽眾嚟講咧，係一個好特別嘅名字，因為喺海外咧見到你有好多好難能可貴嘅經驗啊，尤其是近年啦，就喺呢一個嘅思瑤音樂會嘅開幕啦，同埋結尾嘅演出。咁而你合作過嘅樂團亦都係多不勝數啊，New York Phil 啊、BSO 啊、CSO 啊，一路以嚟咧見到你咧，真係哇，又好開心，有咁多嘅機會。咁亦都知道其實你係一個好努力、好勤力嘅人。会唔会系咁多好嘅机会就系你嘅努力有回报咧？
4: 係啦，一定，即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唔努力，你冇可能企翻個台去做呢樣嘢。
2: 嗯，
4: 指揮係一樣其實真係好奇妙，但係一個好艱難嘅職業。我唔想講係工作，因為其實真係好似一生嘅一個轉變啦。因為你真係要對個樂譜係真係好熟悉，你要諗到每一個音符，去到捏成個嗰個樂句，跟住再睇成個嗰個結構點樣，然後做一個 interpretation 出嚟。跟住仲要係對自己嘅身體好有認識，因為其實我係從來唔會去做任何聲音，或者我係要靠啲樂手去睇我嘅 gesture， 跟住佢哋去演繹呢啲音樂。咁其實係你要去對自己好有信心，同埋去真係好理解自己嘅 gesture， 點樣去 express 喺腦入邊聽到我嘅 interpretation 嚟。咁即係其實好多係真係講緊好多唔同嘅努力，同埋好多時間嘅浸入生命上面嘅好多嘅經歷。有時真係我有啲嘢係你想谷快啲都唔得，因為係其實好多時候真係講你個人嘅成長，你履歷、經歷，令到你去對音樂好多唔同嘅作品有再深一層嘅理解，但係努力係真係一樣唔可以缺少嘅嘢啦。然後再加埋我覺得自己好幸運啦。因為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機會，其實係有時真係講緊係好似將星星全部排在一齊位。亦都你要喺一個啱嘅時間，喺一個啱嘅地點去出現，所以都會覺得。是两者，但是努力是真的占很大部分。
2: 我记得呢之前在一些访问里面就提到，你说呢虽然你的身形是比较娇小，但是你一上到个指挥台呢，你就成为了一位巨人，有一种巨大的能量在这里。我相信这个能量呢都是由你第一天踏上指挥台一点一滴这样透过每一次的演出经验累积这样得回来的。其实看回由你毕业或者在指挥比赛攞奖到现在，其实都是十年左右的时间。谂翻呢十年咧，你个学习进步系乜嘢啊？
4: 即系咯，咁望翻转头，学咗好多嘢。我会觉得，有啲时间系快，有啲时间系慢。即系我会一路觉得就系，我系 make 紧一个 progress， 你唔可以停就唔喐。因为其实你停喺度嘅，其实就系向后退。望翻转头，我自己有时会忘记咗，其实要自己为自己打下气，因为自己一路好。放好多努力落去，去想做好音樂。係當然有啲時候係做得唔開心，或者係好艱難。因為真係唔會話每一次每一個禮拜，你去到一個樂團係即刻 work，因為係講緊遇到唔同嘅 chemistry。有時真係唔關你係咪即係叻唔叻嘅事，有時真係你人緣唔夾，有時就係唔 work 嘅時候，咁可能就係喺呢啲咁嘅。位上面你怎樣去繼續是很專業地去做好件事，去做好音樂給觀眾呢？即我自己都很幸運的，就是我覺得有很多即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做得開心的。所以即都即望回頭是學了很多東西，學了不少，也都成長了 不少。因為即有時候我覺得音樂是藝術，也都帶了很多生命上的功課給我，而這些功課要有時間去 reflect。跟住你要去學個功課，我覺得我自己即係都學咗好似多個十年想學嘅功課，但係我覺得係即係 do I want more？ Yeah。 因為即係我覺得做指揮做音樂係一樣真係好美妙嘅一件事，
2: 睇翻三藩市交響樂團佢哋歷任嘅音樂總監咧，都係啲響當當嘅名字，小澤征爾啦、迪華特啦、迪信多馬士啦、沙朗倫啦，跟住就到陳怡琳，係對你嘅能力嘅一個好大嘅肯定。其实在这个指挥的历史上面，也有很多很著名的指挥，托斯卡尼尼、卡拉扬、巴根斯坦，有没有心里面有个小小的愿望，我想做到怎样样？
4: 我想我一出道的时候，当然有很大的理想或者梦想，尤其是这么多响当当的名字，我自己有当海婷仲在世的时候，我都 spend 不少的时间跟他一起。

0: 其实我要做自己，我要做陈以南，我做不到其他人。
1: 嗯，
0: 我可以做到的就是我要对自己很诚实，我对个音乐点样看，我摆了多少努力，因为我唯一可以做好的就是我自己。如果我去扮其他人，想做其他人，我一定是做不到或者做不好咯。
1: 嗯，
0: 因为是我不是其他人。
1: 嗯，
0: 咁所以我去到即系，尤其你讲咁多，我之前咁多嘅predecessor 系好多响当当嘅名字 ，Salomon、NTT、Ado、Blomstedt 两个礼拜之前先喺三藩市治，98岁，去到我而家，即系我会觉得我系企喺佢哋咁多个人嘅角色上面啦，到我行啦而家，但我一定会系做我自己，但系即系亦都系好感恩佢哋。放了咁多，即系佢哋真系贡献咗好多俾三藩市嘅交响乐团。我好骄傲，我可以有咁好嘅礼物俾我去继续去睇下我点样带佢哋去继续发展。
1: 嗯，就系啦，点样带佢哋去下一步咧？任期就6年啦。
0: 嗯，
1: 有冇话想同乐团有啲咩计划？或者你作为一位嘅华人指挥喺选曲上面有冇自己一个小小嘅使命，或者系点样？
0: 当然有好多计划，而家就要开始去排，因为其实都嚟紧都好快啊，好快就会即系开始2728个乐季啦。咁而家都开始去安排啲曲目。咁当然我会放好多心机落去，即系去啲 classics， 尤其是 standard repertoire。咁但同一时间，我会系去想将一啲可能系大家都熟悉嘅作曲家，但系冇乜点有机会听到嘅一啲曲目啦。例如Prokofiev， 大家都知道可能 Romeo and Juliet， 但系你话有冇听过 Cinderella？ 其实都系一套好好听嘅芭蕾舞曲，佢有作到咁啦。我亦都系就系可能自己整咗个 suite 去将佢放上台，需要有芭蕾舞跟住嘅。
1: 嗯，
0: 咁我会想俾啲听众去听，其实 Prokofiev 有另外呢面，即系呢啲叫做可能系一啲被忘记咗嘅作品啦，或者啲 hidden gems 咧。咁我会即系想将呢啲曲目去带俾乐团同埋即系带俾呢位观众啦。我自己好中意唱歌啦，都係即以前即係一路細個係唱合唱團大，咁所以聲樂同埋即係我諗合唱團對我嚟講係好緊要。歌劇都係我嚟緊都會指歌劇啦，咁所以其實呢好多曲目我嚟緊都會想係喺三藩市度做嘅，就係可能一啲喺semi stage 嘅歌劇啦，或者係一啲帶埋合唱團一齊聯埋一齊嘅曲目。當然即係會帶翻 San Francisco 去巡迴演出啦，咁一定係美國啊，同埋當然一定係會諗亞洲同埋歐洲，因為呢個團真係我都覺得好犀利，咁多咁美好嘅歷史，再加埋即係沙倫人佢走之前佢請咗都成20多個新嘅樂手，所以其實整個樂團而家佢哋真係超級 in shape， 所以我自己咁有時都聽到佢哋最近呢幾日佢哋排練，我自己都覺得哇，我真係好幸運。有个咁好嘅团喺我手入边，所以我都好期待去将呢个礼物带俾大家。
1: 首先你都提过咧，有啲嘅唔同嘅音乐家嘅名字啦。咁喺你嘅成长嘅路上咧，都同好多嘅大师合作过。咁喺香港嘅时候，可能有叶氏啦、叶伯伯啦，或者泳师啦。外国头先你提到有 Haydn 啦，或者有 Gergiev 啦。有冇一啲嘅音乐家俾你有好大嘅启发，或者系触动你，或者系想多谢佢哋嘅？
0: 哦，我谂有好多人咯。
1: 嗯，
0: 头先系啦，即系我哋提到 Haydn， 因为佢已经唔喺度啦。咁但系自己都有时都谂今日个信息。宣布出去的时候我都即刻都想一想，就是希望他是为我而骄傲啦。咁当然叶伯伯又是另外一个，又是而家即已经唔喺度啦。咁但係我都知道叶太都会为我好骄傲，因为即之前细个都真係学琴。咁都希望佢叶伯伯，我都希望佢开心，即见到我而家行到呢一步啦。因为佢係将音乐放在我个心入面，就算可能我细个未咁有勇气叫做将我嘅天分去分享出嚟，但系即系叶伯伯啊，叶咏诗，我第一次见一个指挥 live 指挥就系叶咏诗，佢指乐团香港管乐团，呢个系真系好紧要嘅经历啦。对我嚟讲，我觉得就系、是、系、可能嘅，基本上系唔会话谂哦，佢系女人居然唔可以指挥，呢个我觉得好紧要啦。咁即系其实都望翻转头就系、是、好感谢呢啲好可能当时好细嘅一件事，但系其实系好紧要啊，即系呢啲咁样嘅经历。當然 John Adams 啦，係即係都係住喺 Bay Area， 咁佢係另外一個真係完全 music icon。我諗嚟緊其實都佢都就快會去 celebrate 佢80大壽，咁周圍都會係咁演佢嘅作品啦。咁好高興係可以同佢繼續合作。
1: 嗯，
0: 而且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去感謝，咁我所有嘅老師係啊好多啊，所以係啊，我真係好開心。
1: 最后咧，有冇啲咩说话咧，同？

时间来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

0: 1836年孟德尔逊嘅神剧《圣保罗》喺杜尔塞多夫第一次演出，由孟德尔逊亲自担任指挥。我哋刚才就欣赏过马素亚带领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孟德尔逊嘅《圣保罗》序曲。
1: That performance of Mendelssohn's St. Paul Overture was given by the 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0: We heard numbers 2, 3 and 4 of Richard Strauss's four last songs, performed by the soprano Diana Damrau, accompanied by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Maris Janssens.
1: 欣赏过的是理查斯特劳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当中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首，女高音丹奴，连同杨顺斯带领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1950年的今日，理查斯特劳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在伦敦第一次演出。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戚家荣下星期再和你在日落支持普社古典日子，日落支持再见，拜拜。

来到5月22号一个 Happy Friday 的日子，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的音乐，非常之衬托我们今个星期的长周末 Long Weekend 的心情。今日选上的曲目不多，只系得两首嘅啫，但系咧都系听完之后咧，感觉咧令你非常之开心愉快。首先咧，为你带嚟咧就系嚟自呢一套嘅制作啊，喺电影嘅影。

中樂上面可能會多啲接觸嘅，就係一套嘅 Little Mermaid， 一套嘅組曲，有冠素所領導嘅新辛那提普及樂團帶嚟嘅演出啦。

佢系嚟自日本嘅 Hiromi 为我哋带嚟呢一首啦，用高舒颖嘅蓝色狂想曲作为蓝本，变成刚才嘅呢一首嘅套曲啊 ，Rhapsody in the Various Shades of Blue。听过不同类型的作品之后，亦都将我们今天 Happy Friday 的一集的就是古典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先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接下来星期日虽然是一个假日，但我继续都会在晚上七至八这个时段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创作的。下星期一再见，拜拜。

贝多芬一生共创作了12部钢琴三重奏，体现给他自己的学生鲁道夫大公的这一部钢 B 大调第七钢琴三重奏大公就可以说最为出色了。1814年贝多芬还亲自参加了作品的首演，弹奏钢琴部分，亦是他最后一次以钢琴家身份公开演出。而舒伯特的新乐作品亦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和启发，他的鑽如五重奏加入了低音大提琴，令到钢琴能够从和声固定功能中解放，增添明亮的光泽。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加上钢琴家姜波强和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刘义梅演奏这两部大作了。这场名叫《公爵的晚餐》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管风琴和钢琴的合奏作品要去到19世纪中才出现，原因都是钢琴的音色已经发展到可以和管风琴就比较接近，这样才可以合奏。罗西尼写给钢琴和黄蜂琴的小庄严微撒曲都是其中的例子。另外还有圣桑、域度、哥德曼等等都有这一类的创作的。今天选来的这一首足迹曲，在1957年德国斯图加特出生的洛夫，他在2014年创作的，就是写给管风琴和钢琴演奏的。作品的节奏就令到音乐很有动力，开始的时候两件乐器的合奏相当自由气氛的，我们欣赏一下。

弹奏管风琴的莱托拉，连同钢琴的康托里古斯塔夫神一起送上过的就是洛夫在2014年创作的《足迹曲》。20世纪英国作曲家杜克写很多轻音乐，也都有改编不少的作品。他曾经入读皇家音乐学院。今天我揀来的他这首叫做《模仿变奏曲》，是1980年完成的。旋律呢就是源自于法国的一首儿歌，叫做《雅克弟兄》，是轮唱歌曲来的。法文的歌词呢就讲到雅克弟兄因为睡过笼而没有敲钟叫醒其他的修士和弟兄参加神早的日课。这一段的儿歌旋律呢在不同的地方呢都改编了歌词和歌名，不过旋律当然保留了。粤语的儿歌呢都有这个版本的，我肯定呢你一定懂唱啊。是时候呢拿定把扇出来先。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跟住来嚟嘅作品咧就系泰利士嘅《帕克大主教诗篇》的九首歌曲，其中嘅第三首咧就由弗朗威廉士咧用嚟改编成为泰利士主题幻想曲啊！我哋欣赏一下咧费纳斯领导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嘅演出。

费纳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送上过的就是泰利士的帕克大主教诗篇的九首歌曲。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系一首改编嘅作品啊，莫扎特嘅 E 小调奏鸣曲，作品 K304。音乐咧原先就系小提琴奏鸣曲嚟噶，今日欣赏嘅咧系一个长笛嘅版本啊。我哋咧将时间交俾长笛演奏家维嘉同埋弹奏钢琴嘅保罗利维留斯。

吹奏长笛的维嘉，联同弹奏钢琴的保罗利维留斯一起演出过的呢，就是莫扎特的 E 小调奏鸣曲作品 K304、啊、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继续欣赏不同的古典音乐，一阵间见。

今日我就揀咗佢嘅美国组曲一齐欣赏啦。大约在他23岁的时候完成的，当时他还在俄亥俄的韦尔伯福斯大学读书。美国组曲就有三部分，印第安情歌，第二部分是舞曲，最后是哀歌。有请艾信宝和他领导的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

艾信堡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奏过史迪尔的《美国组曲》，跟住来嚟嘅作品啊，就系史曼诺夫斯基嘅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呢一首作品啊，系1916年创作啊，当时作曲家咧就喺乌克兰。波兰小提琴家科汉斯基啦，喺佢创作嘅时候咧，都俾咗好多小提琴技巧嘅建议佢啊。呢首作品咧，亦都系送俾呢位小提琴家噶。音乐啦，好大机会啦，系受到米钦斯基嘅诗作《五月之后》启发啦。诗嘅意思咧就话，所有嘅鸟儿都向我致敬啊，因为今日咧我跟女神结婚，我哋咧企喺开满红色花嘅湖边，带住喜悦同恐惧留下欢欣之旅啊，系多情大火嘅燃烧啊！我哋欣赏一下咧，小提琴家萨克米亚联同力图所领导嘅伯明翰市交响乐团送上史曼诺夫斯基呢一首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三重奏啊。祖安啊，喺1872年出生啊，1889年咧就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作曲家阿连斯基同埋坦尼耶夫咧系佢嘅同学嚟噶。后来咧佢就入读柏林音乐学院啦。毕咗业之后咧就受雇于小提琴家若金啊。今日欣赏佢呢一首小品三重奏啦，有梦幻曲、幽默曲、悲歌同埋幻想舞曲。将时间咧交俾小提琴家范卓斯、中提琴家波海森同埋弹奏钢琴嘅威廉大卫。

呢一首咧就系祖安嘅小品三重奏，有小提琴家范卓斯、中提琴家皮海森同埋钢琴家威廉大卫一齐送上啊！今晚嘅夜深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韦伯的降 E 大调第二单簧管协奏曲刚刚有 Charles Nidish 演奏过其中的第二乐章，而之前那首是圣桑的大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6，当中担任独奏的是 Michel Mayski。接着会有大流士的迟来的天鹅、克赖斯勒的浪漫摇篮曲和莫扎特的 A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编号298。

鋼琴家米高安哲尼彈奏過是德布西物像第二冊的其中兩段樂章，分別是飄過樹葉的鐘聲和月下荒廟，而之前那首是白開利尼的大提琴協奏曲。接着你会欣赏到有艾尔伯格四重奏演出贝多芬的 A 小调第十五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132的第三乐章，亦都有艾荣的两首电影配乐，分别是美好的一天和转换拍档。

啱啱欣赏过由纪邦士为古提琴而创作的乐曲，由玫瑰古乐团演出。接着下来，我会听到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作品编号 D667， 由克里夫兰四重奏还有钢琴家布兰道一起演出。除此之外，还有低音大提琴家卡雅拉奏高沙域斯基的行板作品一里面第一首。

啱啱听过系兰勒嘅《浪漫圆舞曲》，作品167，由维也纳舞会合奏团去演奏。喺之前有马道治嘅两首夜曲，作品70，仲有布拉姆斯嘅《匈牙利舞曲》第17号。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嘅包括有罗卡尼嘅 A 小调第5号吉他组曲，以及英国作曲家鲁贝拉嘅第10交响曲，作品145，由英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嚟到5月23日，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德国钢琴家 Wilhelm Kempff 金库尔的逝世纪念日。金库尔的爸爸是教会的音乐总监，所以金库尔就是由他爸爸启蒙之下学音乐的。9岁嗰阵，佢进入柏林的音乐学院学作曲同埋钢琴，后来亦都喺大学修读哲学同埋音乐史。1918年，佢就以独奏家的身份首次同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啦。之后30年，金库尔的足迹遍及欧洲、南美同埋日本。1951年，佢喺英国的乐坛亮相，自此佢出色的钢琴演奏终于得到世界乐迷的肯定啦。尤其是佢对古典同埋浪漫风格作品的演绎，金库尔的演奏层次清晰，音色优美，高贵而富有诗意。佢灌录的全套贝多芬钢琴奏鸣曲，至今仍然备受称道啊！佢另一个比较少人注意到的身份是作曲家。

0: 库尔写过四部歌剧同埋两首交响曲，第二交响曲更加系由福特温格勒指挥首演噶。而琴日就系作曲家华格纳嘅生日啦。华格纳系喺1813年喺莱比锡出世嘅，佢童年嗰阵就对戏剧同埋音乐产生兴趣啦。1833年，20岁嘅华格纳去到乌兹堡嘅歌剧院担任合唱指挥，之后辗转去过马格德堡、马尼斯堡同埋里加指挥歌剧。不过佢喺里加累积咗好多欠债啊，喺1839年佢就逃亡去到伦敦，后来喺巴黎安顿落嚟。1842年。在作曲家迈耶贝尔的帮助之下，华格纳的歌剧《黎恩济》在德雷斯顿上演，随后漂泊的荷兰人亦都退出。但是到了1849年，华格纳就因为德雷斯顿革命失败而再次逃亡，去到瑞士继续作曲，构思他一生的巨著《尼伯龙的指环》，又得到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的支持，在拜罗伊特兴建一座专门演出他自己作品的歌剧院。1876年，尼伯龙的指环就在那里首演了。6年之后，华格纳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亦都搬上拜罗伊特的舞台。华格纳对于歌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将诗歌、戏剧和音乐都融入歌剧当中，音乐都展现出极高的和声和配器技巧的。华格纳晚年经常去到和暖的意大利度过冬天，1883年2月，他就在威尼斯逝世。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係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
2: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3: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電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